0: 是 Relax DJ Allen， 下载小宇宙，搜索悦享乐园，点赞、评论、加转发。下周你想听到什么内容，都可以来跟我分享。
1: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白露，夜晚开始认真的变凉了，窗外的蝉鸣换成了蟋蟀的低唱。早晨路过草地，草叶挂满晶莹白露，清冽秋风拂走盛夏燥热。所谓露从今夜白，不过是换季之时天地间一次温柔的深呼吸。白露，一静心添衣，感受秋天缓缓落地的温柔。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词或许可以翻译成十足的慧眼。你不只是撞上好运，而是好运撞上你的时候，你认出了它。学会一个词，有时是打开一扇窗，窗外是一种看待运气的方式。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你听。
1: 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攒金豆了？最近两年，年轻人圈子里流行一个新的玩法，攒金豆。在小红书上，攒金豆这个话题啊，每月稳定3000到5000篇笔记，春节前后的阅读量冲到了1700万。这个玩法啊特别简单，每个月发了工资，买一颗一克重的金豆豆，就像小时候往存钱罐里丢硬币一样。那为什么年轻人突然爱上了黄金呢？有三个原因。第一，被基金伤透了心。5年前大家追的是新能源、医药、白酒的赛道基金，结果呢不少净值腰斩，到现在都没回本。而同期老老实实买黄金的人，收益反而稳稳跑赢了一大半权益产品。被基金伤过的年轻人转头就找到了黄金。第二，门槛低。以前买黄金动辄上万元的金条，年轻人买不起，现在啊一颗金豆几百块，月薪5000也能参与。第三，能玩。年轻人不满足于金条，他们搞了 IP 联名金饰、可定制黄金圆饼，甚至二次元痛金，把情绪价值和保值属性焊在了一起。长辈买黄金是为了传家，年轻人买黄金是为了打卡。一个看的是30年后的保值，一个看的是这个月的朋友圈。但殊途同归，黄金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3: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你正在喝水或者说话，忽然一口口水呛进气管里，咳嗽到脸都红了。你肯定经历过这种尴尬，这其实是你身体里一套古老装置在报警。人的咽部是食道和气管的交叉路口，吞咽时会咽软骨，会像一扇小门自动盖住气管开口，把食物和液体导入食道。这套联动装置来自四足动物祖先登陆时的改造，鱼没有气管和食道交叉的问题，但登陆动物需要同时在水和空气中呼吸，咽喉必须兼容两套通道。人类继承了这个设计，代价就是交叉路口永远存在误入歧途的风险。咳嗽是身体的应急处理，气管黏膜上有极敏感的神经末梢，一旦检测到异物，哪怕是一滴口水，立刻通过迷走神经向大脑发送紧急信号，大脑启动咳嗽反射，深吸一口气，声门关闭，腹肌猛收，气流炸开，声门冲出来，把异物

百家专辑，莫文蔚一朵金花。2001年，一个在香港乐坛已功成名就的女歌手，忽然出了一张让所有乐评人不知所措的专辑。她把电子、摇滚、迷幻和广东大戏全部揉在一起，用一把沙哑又慵懒的嗓子唱了一整张没有一首标准情歌的唱片。她叫莫文蔚，这张专辑叫《一朵金花》。莫文蔚主动邀请伍佰担任制作人。伍佰当时已是台湾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两人在录音室里泡了数月。开篇第一首歌《散光》，前奏是合成器的低频震动，莫文蔚的嘴几乎贴着麦克风呢喃，像深夜一个人在空房子里低语。接着是扇子舞，越剧锣鼓点和电子节拍叠在一起，鼓点密集的像一场不给人喘气的暴雨。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歌是在讨好听众，它更像一次肆无忌惮的音乐实验。这张专辑当年在香港和

说过，这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他用一整张专辑的长度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流行歌手也可以做一张完全不流行，只忠于自己耳朵的唱片。那朵金花不是奖杯，是他在录音室里种下的一棵野草。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

进一步优化了编辑效率和特异性。单剪辑编辑的优势是精确，不产生双链断裂，副产物更少。它正在被用于治疗早老症、遗传性失明等单基因遗传病。此外，先导编辑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拓展了精确基因编辑的范围，能实现剪辑替换、小片段插入和删除等多种操作。基因编辑正在从剪刀变成橡皮擦，可以擦掉一个错误的字母，而不伤及整张纸。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

人间至味路，云南过桥米线。云南蒙自一个南湖边上，清晨过桥米线馆的大铁锅里鸡汤正在翻滚，汤底用老鸡、老鸭、火腿骨和排骨一起熬，至少要4个小时，熬到汤色乳白，表面浮一层金黄的油脂，这层油是

蛋清在热汤里瞬间变成乳白的丝，再放切的透明的鸡肉片、火腿片、腰片，然后放豆皮、韭菜、豆芽、木耳，最后把一碗白米线滑进汤里，筷子一挑，香气直冲脑门。鸡肉火腿的咸香、蛋液的醇滑和韭菜的清爽混在一起，一锅滚烫的鸡汤把这碗米线变成了云南高原上最朴素也最隆重的午餐。过桥米线的传说和蒙自南湖上的读书人有关。传说清代一位秀才在南湖岛上读书，妻子送去的饭菜总是凉了，他发现鸡汤上的油脂能保温，便把米线和配料带到岛上现烫现吃。这个传说的确切历史来源已不可考，但蒙自确实被公认为过桥米线的起源地。一碗过桥米线不只是一顿饭，它是一

常物理学，为什么吸管放在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你把一根吸管插进水杯里，从侧面看，吸管在水面处断成了两截，拿出来一看，吸管完好无损。这不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是光在水和空气的交界处拐了个弯。光在不同介质里传播速度不同，光在空气中每秒约30万公里，在水中降到约22.5万公里。当光从一种介质斜着进入另一种介质。

数学的浪漫，生日悖论。你随机问23个人，他们的生日是哪天？直觉上说，23个人在365天里出现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应该很低，但数学告诉你，这个概率超过50%。如果人数增加到六七十人，概率飙升到99%以上。这就是生日悖论。生日悖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悖论，只是直觉和数学计算结果差距太大。直觉关注的是有人跟我同一天生日，数学算的是任意两个人同一天生日，每两个人之间都要比较一次生日。23个人之间一共有253对组合，每一对都有365/1的概率匹配。概率不是线性叠加的，而是快速收敛。这个原理被用在密码学里，叫生日攻击，用来评估哈希函数的碰撞概率。23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253这个组合数也没什么特别。特别的是直觉与数学之间的落差。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4: 燕之屋。
5: 不是所有的歌曲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安的兼职作业辅导了啊！这瞬间从后勤总管变回自己了，有没有啊？什么商场啊、奶茶店呢？一看就懂，全是解放了的爹妈在庆祝。上班族也松了一口气，同事不聊鸡娃了，终于能够正常的聊工作了啊！有没有？路边培训机构又热闹了，娃归位了，家长的钱包呢也准备上岗了。最开心的就是老师了，哼，两个月没见，终于能治治这群小神兽了。小区里瞬间清静了，再也没有熊孩子喊到邻居崩溃了。开学最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呢？娃愁眉苦脸，成年人偷偷快乐到飞起。不用劝谁努力，也不用讲大道理，开学就是成年人的隐形小长假啊！不用陪读，不用操心假期的作业，这波快乐只有当过家长的才懂。神兽归笼，世界恢复秩序，咱们成年人终于能喘口气了。
1: 你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你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0: 开学啦，全网成年人集体放风了，有没有？开学这事儿吧。对学生来说是考验，对咱社会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年度法定狂欢日啊。早上送娃的时候吧，校门口全是演技派，家长啊抹着假眼泪，心里面放鞭炮。以前早上像打仗，哎，现在娃一出门家里面安静的能听见灰尘落地啊。终于不用当全职保姆安的兼职作业辅导了啊！这瞬间从后勤总管变回自己了，有没有啊？什么商场啊、奶茶店呢？一看就懂，全是解放了的爹妈在庆祝。上班族也松了一口气，同事不聊鸡娃了，终于能够正常的聊工作了啊！有没有？路边培训机构又热闹了，娃归位了，家长的钱包呢也准备上岗了。最开心的就是老师了，哼，两个月没见，终于能治治这群小神兽了。小区里瞬间清静了，再也没有熊孩子喊到邻居崩溃了。开学最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呢？娃愁眉苦脸，成年人偷偷快乐到飞起。不用劝谁努力，也不用讲大道理，开学就是成年人的隐形小长假啊。不用陪读，不用操心假期的作业，这波快乐只有当过家长的才懂。神兽归笼，世界恢复秩序，咱们成年人终于能喘口气了。
1: 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七点节目 High Five Temple。想看然后日常，微信视频号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我们视频号见喽。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凝固的诗篇，解构宋庆龄故居。北京后海北沿，一座中西合璧的庭院，安静地站在湖边。大门是传统的垂花门，院内是回廊环绕的假山和古槐，主楼却是一座灰色砖墙的西式别墅。这里原是清代醇亲王府的花园，1963年起，宋庆龄在此居住，直到去世。主楼外观低调朴素，灰砖灰瓦，没有任何炫耀的装饰。内部保留了宋庆龄生前的陈设，客厅里的钢琴，书桌上的英文打字机，书架上满满的中英文书籍。他会弹钢琴，会翻译，曾用打字机写下了大量关于妇女儿童事业的文章。卧室极简，一张单人床，床头柜上摆着一盏台灯和一叠文件。楼下的会客厅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各界人士。院子里有两株西府海棠，是他亲手种下的，每年春天开得满树繁花。宋庆龄去世后，这座庭院作为故居对外开放。它不是一座纪念馆，是一个人的家。那两株海棠还在开花，春天风一吹，花瓣落在石板路上，和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护士会，蓝印花布的诙谐方染。江苏南通，一位染坊师傅把白棉布叠成扇形，用两块雕花木板紧紧夹住，浸入靛蓝染缸，染出来的布深蓝底子上开着白花，像南通冬天的霜。这就是蓝印花布，古称夹鞋和蜡鞋、绞鞋，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印染技艺。蓝印花布的仿染剂不是蜡，不是绳扎，是石灰和黄豆粉调成的灰浆。灰浆涂在布上，干了之后形成一层防水茧膜。布进入染缸时，靛蓝染液渗进没有灰浆保护的纤维里，把布染成深蓝。涂了灰浆的地方染液进不去，保留白色。染完之后把灰浆刮掉，白色花纹就露出来了。灰浆防染的成本极低，石灰和黄豆都是农家最普通的东西。它不像蜡染需要加热熔蜡，不像绞鞋需要一针一针缝扎，一把灰一捧豆粉就能印出一匹蓝白花布。蓝印花布曾是中国民间最常见的布料，江南女儿出嫁，嫁妆里必有蓝印花被面。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染坊的靛蓝染缸还在，雕花木板上的图案已经印了100年。灰浆刮掉了，布还在，蓝色和白色还在互相守着。
1: 西化记事：梵高的向日葵。1888年夏天，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一个红头发男人租下了一栋黄房子，他在这里等他的朋友高更来一起画画。为了迎接高更，他开始画向日葵。他画得很快，一幅接一幅，瓶子里插着3朵、5朵、12朵、15朵向日葵，背景是明黄色的，花是各黄色的，有的正盛开，有的已经垂下了头。他用厚厚的颜料直接抹上去，一笔是一笔，花瓣边缘甚至能看到颜料隆起的小脊。这个人就是文森特·梵高。向日葵在西方传统里不是高贵的东西，它粗糙野性，长得太快，但梵高不在乎。他写信给弟弟提奥，说向日葵代表感激，他想用这些画装饰高更的房间，让朋友一进门就感到暖意。后来高更确实来了，但两人相处了2个月大吵一架。

0: 高更走了，梵高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不是向日葵。1890年梵高去世，享年37岁。他大概想不到100多年后他画的向日葵会成为地球上最昂贵的静物之一。1987年一幅15朵向日葵在拍卖会上以近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当时的天价纪录。人们去看他，站在画前不说话，背景的黄像阿尔勒的太阳，烤得人发烫。这是梵高用生命最后3年里最亢奋的一段日子画下的。他说，黄色是爱的颜色。
1: 白露，夜晚开始认真地变凉了，窗外的蝉鸣换成了蟋蟀的低唱。早晨路过草地，草叶挂满晶莹白露，清冽秋风拂走盛夏燥热。所谓露从今夜白，不过是换季之时天地间一次温柔的深呼吸。白露，一静心天一，感受秋天缓缓落地的温柔。FM

数学的浪漫，芝诺悖论。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讲过一个故事，阿喀琉斯是希腊跑得最快的人，一只乌龟在他前面100米。阿喀琉斯追乌龟，每次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乌龟又往前爬了一小段，他永远追不上乌龟。这当然是错的，阿喀琉斯肯定追得上。但芝诺的问题不是追得上吗，而是为什么数学描述不了这么简单的追赶。芝诺悖论的核心是无极限求和，每次追赶的距离越来越小，但无限多个越来越小的距离加起来等于一个有限的数。数学家后来用极限的概念破解了这个悖论，无穷极数可以有有限的极限。今天极限理论是微积分的地基，物理学用它描述运动，工程学用它计算应力。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希腊哲学家在2400年前用一只乌龟向阿喀琉斯提出的刁难。芝诺没有跑过乌龟，但他替人类跑出了极限的第一个定义。

0: 三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十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躺平，如一电影午后9分钟拉板，口碑、票房、股价的联动，说明电影的热度已经突破影视圈，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议题了。生动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是一部好的电影到底撬动了多大的经济链条。电影经济早就不是卖电影票这么简单了。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什么意思呢？就是每1块钱的票房收入可以带动15.77块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根据这个来测算啊，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3900亿元。那这15.77块花在哪儿了呢？第一个，餐饮联动。某连锁餐饮品牌推出电影联名款徐福牛堡，上线第一周销量就超过310万份。观众看完电影去吃同款美食，从荧幕到餐桌。第二是文旅带动，有人看完电影呢，循着取景地去旅游了。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已经成了新的业态。衍生品、文创、IP 联名，一条从制作到衍生品开发的完整产业链，玩具制造、快销、文创全在吃电影的红利，甚至是股价。电影点映爆了之后呢，出品方北京文化涨停，如意电影午后9分钟拉板，口碑、票房、股价的联动，说明电影的热度已经突破影视圈，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议题了。神动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0: 中秋快乐。
1: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2: 人之物，
3: 人间至味路，徽州毛豆腐。徽州老街的石板路边，一个老妇人守着一个小炭炉，炉上支着平底锅，锅里煎着一块块毛豆腐。毛豆腐表面长满了一层雪白的绒毛，在油里煎到金黄，浇上一勺辣椒酱，撒上葱花。你坐在小板凳上，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脆，里面嫩得像奶酪，微微发酵的鲜味在舌尖化开。毛豆腐的绒毛不是坏掉的霉，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

0: 始认真地变凉了，窗外的蝉鸣换成了蟋蟀的低唱。早晨路过草地，草叶挂满晶莹白露，清冽秋风拂走盛夏燥热。所谓露从今夜白，不过是换季之时天地间一次温柔的深呼吸。白露一静心天一，感受秋天缓缓落地的温柔。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书里有人生，百年孤独的诞生。1965年，墨西哥城，一个男人开着他那辆白色甲壳虫，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准备去海边度个短假。车子刚开出城，他忽然把方向盘一打，掉头回家。他对妻子说。

百家专辑，梁静茹，勇气。2000年，一个马来西亚女孩推出了她的第二张专辑，封面上的她留着齐肩短发，露出一个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整张专辑以勇气为概念，唱的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在爱情里所有的忐忑、坚定和义无反顾。她叫梁静茹，这张专辑叫勇气。专辑同名主打歌《勇气》由光良作曲，瑞叶填词，前奏是一段极简的钢琴，然后弦乐缓缓铺开。他用一种近乎耳语的音量唱出第一句，然后在副歌里把声音完全打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这首歌不是教人飞蛾扑火，是教人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出发的理由。专辑里还有《如果有一天》、《半个月亮》和《爱你不是两三天》，三首歌用不同的角度写了同一种心情：喜欢一个人，却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自己。整张专辑的调性是温柔的、试探的，带着一点点不确定的期待。他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二十几岁的女孩在深夜里反复播放的那份小心翼翼。这张专辑在全亚洲卖出超过100万张，让梁静茹从新人变成

就像一个内置氧气瓶，潜水时他的心率会急剧下降，把血液集中供应给大脑和心脏。你很难把这个慢吞吞的家伙跟潜水冠军联系起来，但事实摆在这里，树塔这副慢到骨子里的身体原来藏着这么一手绝活。

线上社交就极其活跃了，打字秒回，表情包满天飞呀，堪称是社交天花板选手。线下见面就直接社恐拘谨，说话呢温柔小声，完全就是两副面孔自由切换呢。网上我能够统领全场聊天，发现我只想隐身安静地待在角落发呆。现在交朋友主打一个精准筛选，无效社交全部淘汰，主打一个高质量独处，有没有啊？不想刻意的讨好谁，不想硬融不属于自己的圈子，活得也是特别的通透啊。没有必要的饭局一律推了啊，没有必要的寒暄一律跳过，省时又省力，熟人面前呢就是肆无忌惮的疯闹，像疯狗一样，我本人。那陌生人面前呢就是端庄文静，切换起来毫无破绽。遇到不熟的人对视立马转头，哎，我在那装看风景。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我发现长大之后吧，人的社交状态自动开启智能省电模式啊，主打一个超省心。以前没事呢就约朋友逛街呀聚餐呢，现在没事最好就不要找我啊，我就想安静的待着。哎，也不是孤僻冷漠，就是出门社交吧感觉成本太高了，身心双重疲惫耗电呢。这洗头化妆换衣服出门一趟回来能躺两天。

0: 为我们高冷难接触，其实我们只是单纯的社交电量不够用而已。每天上班对接已经耗尽我所有的精力了，下班的时候我就想关机断联，我彻底的放空自己。不是我们不爱热闹，就是越长大越懂，舒服的关系根本不用硬凑，低耗能的生活，简单的社交，自在随心，成年人这样活着真的很爽。
1: 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节目 High Five Temple。想看然后日常，微信视频号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我们视频号见喽。

墨与泪。明末清初，南昌城里住着一个画僧，他的画很奇怪，鸟总是翻着白眼，鱼总是单脚站立在石头上，石头总是光秃秃的，不长一棵草。这个人签名更怪，他把八大山人四个字写得像哭之又像笑之。他是谁？他本名叫朱耷，是明朝宗室后裔朱元璋的后代。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那一年他19岁。国破之后，他先是装聋作哑，后来干脆剃度出家，当了和尚。一个皇族少年，一夜之间成了前朝余孽。为了活下去，他不能说话，他靠画画来呼吸。他画的鱼和鸟从不讨好任何人，你去看他的鱼食图，画面大片留白，一条鱼扁扁的，嘴咬着石头的边缘，眼睛往上翻，那眼神不是凶，是一种冷冷的疏离，仿佛在说，这个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笔墨极简，有时候一张纸上只画一朵花，一根枯枝，但每一笔都压着千斤的分量。后人评价他，说他的画墨点无多，泪点多，意思是他用的墨不浓，但每一笔都是哭出来的。朱耷晚年还俗，卖画为生，活了80岁。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明朝宗室，也没做过任何

0: 话里的人不用开口，你也能听见他在哭，在笑，哭之笑之都是他。
1: 白露，夜晚开始认真的变凉了，窗外的蝉鸣换成了蟋蟀的低唱。早晨路过草地，草叶挂满晶莹白露，清冽秋风拂走盛夏燥热。所谓露从今夜白，不过是换季之时天地间一次温柔的深呼吸。白露，一静心天一，感受秋天缓缓落地的温柔。 FM91.5

是笑中带泪，是人在异乡对自己的温柔和解。这首幽默曲后来被改编成小提琴、大提琴、管弦乐和无数其他版本，每一个改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遥远的故乡。德沃夏克最终还是回到了波西米亚，再也没有离开。

0: 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1: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去入场，沿途皆狂欢。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2: Come on!
1: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0: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1: Alright, here we go。
0: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1: Come on。
0: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on 城市野游，我们日落后见。
1: Night Moon 城市野游，我是 DJ 安然。有些歌呢，可能开头的时候就说了不写给任何人，结果却唱哭了好多人。这首歌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送给每一个还在生活里硬撑的各位。

音乐节目就像是一扇车窗一样，车窗这一边呢是我们熟悉的街道，而另一边可能是加州的海岸，或者是90年代的伦敦，当然也有可能是巴黎一个光线很淡的下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不算喧闹啊，但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很适合你在车流里短暂的走神几分钟。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咖啡漫游记，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1683年，维也纳，土耳其的军队。

程方军打开一看，一袋一袋全是深褐色的豆子，有人以为是骆驼饲料，准备一把火烧掉。这时一个叫科尔席茨基的波兰人站了出来，他曾在土耳其生活过好几年，一眼就认出这是咖啡。他说，别烧，给我。科尔席茨基在这次围城战中立过大功，他曾化妆成土耳其士兵，穿过敌军封锁线，把城里的求援信送到了外围盟军手里。战后他得到了这批咖啡豆作为奖赏，他在维也纳老城找了间房子，挂上招牌，煮起了咖啡。但维也纳人喝不惯土耳其式的那种浓稠黑浆，里面全是渣。科尔席茨基做了三件事，他滤掉咖啡渣，加了糖，又兑上一点热牛奶，端出来的这杯东西是棕褐色的，上面飘着一层奶油般的泡沫，维也纳人喝了第一口就放不下了。这杯咖啡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维也纳咖啡。科尔席茨基的那家店被公认为维也纳咖啡馆文化的起点。

0: 咖啡不只是咖啡，它是一支军队败退时留下的意外遗产。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2: 接下来这首歌《阿四致姗姗来迟的你》，这首歌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预谋邂逅》里，唱给所有还在单身的人。那别人秀恩爱的时候啊，不要慌，对的人迟早会到啊，但是他肯定不会缺席。其实晚高峰非常适合听这种歌，就也许你此刻正等在车里，也许正在往某个人身边。

0: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白露，夜晚开始认真的变凉了，窗外的蝉鸣换成了蟋蟀的低唱。早晨路过草地，草叶挂满晶莹白露，清冽秋风拂走盛夏燥热。所谓露从今夜白，不过是换季之时，天地间。

0: 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1: Come on，
0: Night Moon 城市夜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1: 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或许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每一首歌就是一场际遇。这里是 Nemo 城市解游，我是安然。宇宙里最克制的暗恋是水星绕着太阳转，而最近的距离也是隔着一整条轨道，永远想靠近，永远要保持安全距离。国鼎的这首《水星记》，很多人会把它当情歌来听，想靠近。

外的认真。薛之谦的《认真的雪》啊，据说写的是一段上海往事，但后来有一个说法说，薛之谦的歌里天气从来不单纯是天气啊，都是剧情的配角。那今天晚上听他，就当替某个还没有放下的人再下一场雪。

0: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1: Come on!
0: Like Moon 城市野游。

0: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1: Come on!
0: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on 城市野游，我们日落后见。
2: 一首歌究竟要怎样才能够

0: 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谁家在炒嘎啦，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这个点全青岛的厨房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海的味道变成家的味道。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The Rabbit， 废墟里唱歌的女孩，甚至有一点带点黑色的幽默啊。英伦的冷调浪漫晚高峰听真的是格外的提神。

0: 我是 Relax DJ Allen， 下载小宇宙，搜索悦享乐园，点赞、评论、加转发。下周你想听到什么内容，都可以来跟我分享。
1: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如果只剩一个星期的话，你会怎么过呢？答案就是你现在最该珍惜的东西。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很特别啊，它没有乐器，只有人声。最干净的东西往往是最有力量的。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FM

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

白露。夜晚开始认真地变凉了，窗外的蝉鸣换成了蟋蟀的低唱。早晨路过草地，草叶挂满晶莹白露，清冽秋风拂走盛夏燥热。所谓露从今夜白，不过是换季之时天地间一次温柔的深呼吸。白露，一静心天一，感受秋天缓缓落地的温柔。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法语歌总有一种很奇妙的松弛感啊，好像一切都不着急，明天来了再说。那今天晚上 Nemo 城市野游的最后半个小时就从

华语歌总有一种很奇妙的松弛感啊，好像一切都不着急，明天来了再说。那今天晚上 Nemu 城市野游的最后半个小时，就从这一份松弛感开始吧。

0: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1: Hi, here we go.
0: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上班这件事儿吧，真的是磨练心智的。能坚持上班的人，心态个个顶级好。每天早上抗拒上班的心情和晚上期待下班的心情一样的极其强烈。上班路上步履沉重，下班脚步轻快，堪比百米冲刺的冠军选手。一天所有的精气神全都留给下班那一刻，上班全程待机的模式啊。上班最快乐的三个时刻：午休、吃饭、马上下班，精准拿捏呀。你工作内容要是记不住下班的时间呢，可是记得比什么都准。哎，从来不会记错。开会全程容易放空走神的时候，一听收尾总结，瞬间清醒，专注认真听讲。哎，我们上班从来不摆烂，主打一个合理的劳逸结合，该放松放松，该干活干活。短暂的摸鱼不是偷懒，是给紧绷的大脑充电，让后续的工作啊更加的蓄力。一直紧绷容易出错，适当放松调整状态，效率反而更高更稳，有没有？面对老板的画饼，我们早已经练就百毒不侵，微笑聆听绝不当真，左耳进右耳出，表面积极配合，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Alright, here we go.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2: 书里有人生，班宇冬泳。2018年，沈阳青年作家班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冬泳》。书里一共7篇小说，全部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下岗工人、落魄青年、在冰窟窿里游冬泳的中年人，他们在铁西区。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3: 书里有人生，班宇冬泳。2018年，沈阳青年作家班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冬泳》，书里一共7篇小说，全部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下岗工人、落魄青年、在冰窟窿里游冬泳的中年人，他们在铁西区的大学里喝酒、打架、谈恋爱等公交车。班宇的语言粗略。

常物理学，为什么炒菜时油会噼里啪啦响？你把切好的菜倒进热油锅里，刺啦一声，油花四溅。这不是油在跟你作对，是水在油锅里瞬间沸腾了。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而炒菜时油锅的温度远高于此。菜叶表面的水分落入高温油锅，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约1700倍。这股膨胀的气体从油层下面猛烈冲出，把热油液滴炸得四散飞溅，撞到锅壁，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就是蒸汽爆炸。油和水从来不对付，不是因为油和水有仇，是因为水在油里无法溶解，只能被高温油层封住，直到沸腾爆炸。物理学家给出的建议很简单，菜下锅前尽量沥干水分。如果你不在乎噼里啪啦的声音，它倒是厨房里最朴实的热力学实验。每一次油花飞溅，都是水分子在高温下的奋力一跃

0: 2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21点，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歌词不用记，旋律不用想，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酷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奇。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

FM 91.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谈朋，我就是，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耶耶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8号，农历的7月27，周二啦。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呢，很简单，可以进群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啊，不是，我们有俩听友群啊。所以呢，我们群里面互动发什么我都能够看得到啊。想进群的话呢，要加群主的微信，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我们的群主啊，让他给你拉进群就 OK 啦。如果你是很好奇然后的生活的话呢，也很简单啊，就是你可以搜一下然后的视频号啊，就是可以来搜一搜我的视频号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相见，你给我留言的话呢，看我的视频也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啊。想要在视频号里找到我的话，搜我的名字，你滴然后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就可以了啊。来吧我的好宝们，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记得啊来我们的群里面签个到啊，让我看到你在群里面扣个一，让我知道你在听节目就 OK 啦。

瓜说了，我不用闹钟，小孩子起得好早，5-6点就醒了。啊，现在小孩子，好吧，我已经忘记我小时候什么样了。然后鸭蛋居士来了，一年过往也来了。

0: 那嫉妒呢？然后呢？还人还怪好的嘞。嗨嗨嘞，你这不说好了11个吗？啊？
1: 分手就分手，
0: 你这怎么就是6个呢？你啊，唬谁呢你？你是不是当我不识数？小心江湖说了，然后你不是58年的吗？觉应该少了，5点自然醒。那不是，我虽然是58年的，我感觉我觉还是很多。你为什么就是觉多呢？就是还是因为你没有，你觉少吧，是因为啥？你还是没累着啊？只能说你们工作不饱和啊。你别说，嗨嗨磊还真是设置了11个闹钟叫他起床。这回你这个闹钟截全了。可以可以，我信了，你赢了，真是男人，这是该死的胜负欲啊。

迟到还不如多睡会儿啊。你就一定要往迟到了干是吧？你就是不想好好的这个工作，你就庆幸吧你们老板没听节目啊。来吧我的宝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会送这个海上有青岛的这个演出门票啊，我们还是会在半点之后的答题当中角逐，我看哪个朋友答的又对又多，而且呢又

0: 是自然的然，后来的后，就这么简单。然后所以虽然但是的那个然后啊，你们经常说的这个口头语儿，怎么平时你就啊不会写？真有人写错啊，所以你一定要找到我啊，我的名字叫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啊，视频号里关注我呀，爱你。
1: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请来唠啊！
0: 来，欢迎我的宝们，继续的锁定收听。又说那话，DJ 啊，我们来说一说上海试点外卖视频电子封签了。上海浦东新区呢，首创外卖视频电子封签，就是。

简直惨，想起来了。大林说我手机常开的功能就是护眼模式，因为我现在手机的四百，哦不是手机去了，他说我的眼睛已经四百度了，那我觉得你就是还是少看点手机最好啊。你这护眼模式开再怎么样开都不如不看啊。听然后的节目是吧，你多听我节目，你就是避免用眼，你光听耳朵，你就光用耳朵听，你就是就感觉很快乐了。来吧我的宝们，接下来时间要角逐一下了，那刚才那个喜欢跟我 battle 那个，你出来是不是？你嗨嗨磊，你有那劲儿跟我 battle， 你怎么不在群里跟他们 battle 一下？我给你机会，我们抢麦来一波，正好就是 battle 的环节，答题，我看看谁答的又快又准，答对的又多，而且呢，就是之前没有拿过我们915奖品的啊，我就把这个奖品海上有青岛的演出的门票两张，我就直接送给他。嗯，我要和平对。林狐冲说了，然后你这什么 BGM 呀，这么欢快？汤狗就是趟着走嘛。

吧你，直一下瘾呀、啊，直一下瘾。所以说你们不妨可以去试一下，展示一下你们的方言演唱，来群里互动起来啊！没有进群的赶紧加我们群主的微信号，加了群主之后让他把你拉进群里来。我们群主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啦。哎，你们不是说这个方言唱戏还行吗？我跟你说，你这戏的话你唱歌也行，来，不信的话你可以听一下。哎，演员儿，这首歌叫演员儿。

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该配合那演出的我演出了什么情节。你别说，挺好听啊，那个味道怪怪的，但是呢，就是我愿意再继续听。行吧，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伙 say goodbye 了，也感谢小伙伴们的锁定收听。哎，我是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如果你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群聊的话呢，赶紧加进来吧，就等你了，我的宝。想要进群的话呢，可以添加我们群主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群主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互动，我想跟然后互动，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如果你好奇然后下了节目在干些啥，平时然后的日常是什么样呢？你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搜你滴然后，滴。